0: 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1: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2: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0: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好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言辞恐惧时间观。信息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八章一到八节。以赛亚书八章一到八节。如果弟兄姐妹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会定期的寄给您。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平安，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让我们一起站立，一起唱，要等候主来进入崇拜。

0: 让我们一同攻读使徒信经，再次确定我们的信仰，请。
1: 我信上帝全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0: 让我们依然站立，以诗歌当赞美圣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啊，愿颂赞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你的名超乎万名，你是至尊、至圣、至高，你以大能统管万国，你的权柄永远不朽，直到永永远远。然而你这位满有尊荣的君王，你却向我们怀有无比深厚的慈爱跟恩典，为了我们的罪，你甘心虚己，你取了人的样式，在这世上受苦，舍命受死，向我们彰显了你无以伦比的慈爱跟怜悯。我们虽然有限，但我们愿意尝试用诗歌来颂赞你，来敬拜你。愿我们的颂赞，我们的敬拜蒙你的悦纳，使你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请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第二首诗歌展开清晨的翅膀。

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认识我们。正如诗篇第139篇所说的，我们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就已经覆庇我们，我们还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已经看见，在我们一生的日子还未度过一日的时候你都已经知道。主啊，我们要称谢你，因为我们受造奇妙可畏，因为你的作为何其奇妙，这是我们心里所知道的。可是主啊，我们要求你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当我们软弱

0: 让我们可以带着这份的道路。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的信息的主题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8:1-8。让我来念单数节，然后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然后第八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念。好，我先念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耶和华又晓谕我说，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第八，从路犹大展翼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全地。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讲员是胡伟尧牧师，正道题目是延迟恐惧时间观。我们把时间交给胡伟尧牧师。
1: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八章其实是延续上个礼拜第七章同样的历史时空背景，那是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国组织了一个两国的联军南下攻打南国犹大。不只是亚哈斯王，我们可以想象南国全国上下在这个危机当中，所有人都惊慌恐惧害怕，人心惶惶。各位，第八章呢其实是内容非常丰富的一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选择了三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思想。第一个题目是言辞，言辞、话语、讲论、书写文字，不管它是什么形态，它代表一种意见，一种看法。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代，第一个有意见、有指示的是上帝。神乐意对他的百姓来解释、来说明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他期待南国的百姓在那样一个威胁之下有什么样子的态度。神把这个启示给了先知，先知给了百姓，先知告诉自己的家人。在第八章当中第九节，甚至于先知有对列国讲说的部分，神给的指示一点都不缺乏。百姓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呢？百姓也有很多声音，百姓对先知有回复，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对先知有指示。然后呢，百姓在这章经文当中甚至于还对死人有兴趣，要对那些交鬼的、行巫术的，对他们说，请教他们。各位，混乱的时代常常也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是一个吵杂的时代，是一个你我都有意见的时代。我们看看南国的百姓他们说些什么。当先知传讲之后，十二节告诉我们，百姓们对先知说，同谋背叛。同谋与谁同谋呢？在当时的南国要寻找同谋的对象，意见很分歧。有人认为既然以色列和我们同文同种，

0: 干嘛刀枪相向，你死我活？所以他们觉得应该跟北国好好谈一谈，重新结盟。有人觉得北国其实呢出卖了南国，所以呢应该要往南边找埃及来和他们结盟，成为一个更强大新的势力来对抗两国的联军。有人觉得更好的办法其实是邀请在亚兰后面的亚述，让他腹背受敌，同谋背叛，好多不同的想法。背叛谁呢？哇，基本上就看你采取哪一个立场，你忠于的对象不同，当然背叛的对象也不同。各位，这里真正的关键在哪里呢？在于第七章是先知对亚哈斯王所说的话。先知对君王说话是从撒母耳之后先知侍奉的常态，总是对君王说话。可是在以赛亚的时代，我们开始看见先知呢转向了百姓，他仍然对君王说话，但是他不仅仅是对君王说话了，他开始转向百姓，百姓们的意见变得重要了，百姓们的看法对神来说是重要的，是需要给他们足够的资讯解释说明，好让他们做正确的决定。我们以为这个转向应该带来百姓们的感激、欣赏、配合，可是先知转向百姓得到的回应不是对于先知所说信息的感兴趣，而是你来跟我们同谋背叛吧，你来加入我们吧。百姓们不但是对先知这样说，十九节还更进一步，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对先知说，当求问交鬼的，心无数的。我当牧师之后呢，以前认识的朋友、同事等等，我从他们中间经过或者参与他们的谈话，我只要出现、他们常常就会拉拉衣服、改变话题、声音突然间变得温柔。有一些事情好像是牧师不宜，对吧？弟兄姐妹，这些百姓怎么都没有那种这些题目是先知不宜的感觉啊？你要去求问交鬼行无数的，你自己偷偷做也就算了，对先知说当求问交鬼的，意思是说你来替我们做这事。哎，你有没有发现南国的百姓在混乱当中，每个人都很有意见，每个人都很有话说，可是呢他们当中很多的声音，但是却没有定见，以至于他们找找这个人，找找那个人，你说我说，我们还希望死人也说一说啊。弟兄们，我们的时代说不定也是一个这样的时代。我现在每一天打开我的电脑，看看脸书，看看翠，哎呀我的天哪，贴文一大堆。然后呢，我们不但看贴文，我们说不定也喜欢看人家的回应，各式各样的说法，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说一点什么，好像第八章那个时代啊。问题是这一些意见，这些说法并没有带来任何心里头的平安。为什么要求问死人呢？代表他们心中也没有定见。他虽然主张我们应该要跟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群体结盟，但是他心里头似乎也不是很有把握，很多的声音却完全没有定见，不停地说，也不停地问别人怎么说，好悲惨的状况啊。我们来看看先知怎么做。第一节说，神要以赛亚把马哈尔撒拉勒哈斯巴斯这一句，其实是几个希伯来文字，把它写在一个牌子上。为什么写在牌子上？因为转向民间、转向百姓之后，今天对这一群人讲，那还有那一群人没听到。第一堂的人听完之后，还有第二堂，还有第三堂，哎，所以怎么办？所以干脆写一个告示。可是你看这个告示，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他说掳掠的时候快到了，他说争夺、抢夺战利品的时候来了。各位，就说这么多，我们大概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一句其实比较像是以赛亚讲到的题目， 内容是什么？不知道。有战利品可以抢夺，那谁赢谁输？犹大战胜战败，是别人来抢我们，还是我们可以抢别人？以赛亚没说，为什么没说？各位，先知宣告的信息要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你得要有兴趣，你得要愿意坐下来安静的聆听，不然呢，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很有趣，当以赛亚生了一个孩子，神说给这个孩子就取这个讲道题目的名字。你想想看，接下来呢，是先知和他的家人，他们一天到晚在这个题目当中，每叫一次这个孩子，他们就得想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对吧？引发深度的思考、探索、反省，以至于他们在神面前可以安静的聆听，知道神所要做的事。孩子命名结束之后，隔了一段时间，第五节到第八节，神才把这一个名字的意思解释得清清楚楚。因为百姓们对于神的帮助，那看不见的手，哎呀，似乎有一点太温柔，说不定是软弱。我们期望什么？我们期望那一种眼睛能看到，耳朵能听到，就在眼前庞大的军事武力，那样才能让我们觉得安心。所以百姓们喜欢什么？喜欢可以眼见的，不喜欢所谓慢慢流动的水，喜欢大江大河大海汹涌的水势。各位，神说因为百姓不愿意真正信靠神，所以呢，的确会有大河翻腾的水来，那是亚述，亚述要打败这两个国家的联军。但是呢，第八节，这大水呢也会冲入犹大，它会涨溢，它会泛滥，直到你的颈部的位置。不知道各位，我们游不游泳哈、哦？不管你对于游泳，对于在五到八节里头讲得非常清楚，因为百姓们对于神的态度非常非常的不正确，以至于招来了刑罚和审判。从这里我们大家可以看见言辞，弟兄姐妹，在我们说我们一时兴起想的，或者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说这说那应对情势的时候，先知说不定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除非我们真正在神面前顺服、聆听、思想、探索、反省，不然呢？不然你看神的指示，说真的，雾里看花。你知道一个讲道的题目，知道战争来了，有赢有输，有胜有败，问题是谁是哪一方，你完全搞不清楚。只有聆听会引来神进一步的启示，只有深刻的聆听，最后你会听见上帝完全的计划。我们今天说不定也活在一个非常类似以赛亚书第八章的环境，有没有战争的风声？有没有同盟的选择？弟兄姐妹，说不定那是我们日常生活每一天的话题耶，好多的意见哦。你要不要顺服、安静、聆听，以至于你可以听明白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我所选的第二个题目是恐惧。在这段经文里头，你只要读，你会很快的发现恐惧是一个从头串到尾的题目。战争马上就来到，大家恐惧害怕，听起来似乎是再自然不过。害怕什么？怕死吗？害怕什么？怕损失，怕苦难，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所爱的人，怕什么？哎呀，什么都怕呀。怎么办？以色列人想的办法是同盟，是联合，是搞清楚我们是谁，然后呢，看看能不能使我们的阵营更加的壮大，这是 他们的想法。弟兄姐妹，这个想法有没有用啊？要看有没有用，得先在恐惧害怕的这个题目上面多做一些思考，我们才可以知道他们所想出来的良方是不是真的可以治这个病，还是下错药了。法国16世纪有一位哲学家叫蒙田，他在一篇文章论恐惧里头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恐惧是人所有的情感情绪当中说不定是最强烈而且最奇特的。人在恐惧当中什么事都可能做，人在恐惧当中什么话都敢说。他说我觉得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害怕本身，因为害怕会让人失去理智，会变成极端的狂热。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社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经济活动、社会制度、想法做法，其实都是在处理人心里头的害怕。有的害怕比较有道理，有的害怕呢真是莫名其妙。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你一定听过有一句话叫做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对吧？你看各位，哇，这句引发了我们心中的害怕，所以我们做什么？我们想方设法，我们给孩子吃最好的，有没有？我们给孩子穿最好的，我们为他的人生一个很好的安排。我们希望他学这个技艺，会那个技能。在怕他输在起跑点上，那钢琴要不要学啊？网球要不要打？我们的天哪，各位，他原来他当然有点道理，可是呢，如果你的害怕没有节制，你的想象力又非常丰富，你的害怕、你的恐惧呢，就开始从这一点上，他就没有控制、没有羁绊、没有束缚的往四面八方狂奔，让我们在其中呢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恐惧、害怕，其实真的很可怕。有另外一位思想家，他比较是研究社会面向、政治体制的。他说政治体制当中最不道德、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残酷的手段。政治体制一定有权力，一定要治理。如果你使用残酷的手段，你就会引发人心底那个恐惧和害怕。那个恐惧和害怕会愿意让他损失人性，他会愿意放弃他对真理的坚持，他会闷不吭声，他会从原来的勇敢变成懦弱。为什么？为了贪生怕死，为了避开那个残酷的手段，因为你抓住了他心里头的那个恐惧。政治体制最不道德的就是让被统治的人都活在恐惧当中，我们害怕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很多的人的害怕呢，让他们在权力上面呢有很多非常恐怖残忍的做法。另外一位哲学家他说什么呢？他说在他的看法，恐惧呢永远都跟时间有关。人们害怕的不是当下的困难，他还可以处理面对。人真正害怕的是过去的痛苦，怕它重演。当我们想到过去的痛苦在我们的脑袋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加油添醋，然后我们会转移，我们会想到同样这个事情也许我们自己经过，我们咬牙忍耐过来了。但是如果它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呢，我们受不了了。害怕，害怕过去的痛苦，害怕未来没有安全、没有舒适、没有幸福。害怕，这样的害怕让我们变成时间里头的奴隶，都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我们就已经投降了。南国犹大的百姓在战争的情况之下就是这样，他为什么会疯狂到要去叫先知替他求问死人？害怕。怎么办呢？各位，神的指示非常有趣。12节神对他们说，百姓对你说同谋背叛，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但是神对先知说，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 十三节接下去，但要尊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神没有说不要害怕，弟兄姐妹，从人在伊甸园里头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害怕就进入了人类的历史，进入了你我内心的深处，我们永远都在害怕。神知道我们会害怕，神说我知道你会害怕，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怕对对象，你要怕谁？你要怕上帝。不单是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除非我们真正害怕神，不然我们的害怕其实很没道理。我们如果认为神真的是创造世界统管万有，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还真的应该要怕他，不是吗？你怕其他的势力，你怕那些都是小喽啰，哎，真正伟大的君王，宇宙的真神告诉你说你该怕的是他。所以如果没有办法除去那个害怕，希望我们的害怕对象至少是正确的。除了害怕之外呢，神给的第二个答案，他说什么？他说他必作为圣所。圣所其实是一个保护的概念，在古代的中东，任何的人进到圣所神圣的空间，没有其他的人敢对他下手。为什么？你敢在上帝的家中撒野啊，好大的狗胆啊。神说我成为你的保护，你的硬币，所以别怕他们，因为如果我保护你，你怕他干嘛呢？但是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在旧约圣经里头谈到神成为我们的保护，常用的词汇是避难所，对吧？是山寨，很少很少用圣所这个概念。为什么在这里用圣所？前面又特别提到当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各位，这可能跟处理我们心中的害怕有很重要的关联。如果我告诉你说，哎呀，我一回家发现我们家有一个拿着刀的女人，哇，你害不害怕？很恐怖啊。可是我告诉你说，那个拿刀的女人正在为我准备今天的晚餐，你不害怕了，对吧？所以害怕不害怕常常跟我们看事情的观点格局有很重要的关联。神说你在害怕里头，你来，我成为你的圣所。你在神圣的空间里头，就好像我们今天早上走到这里，当我们还没有开始唱诗，音乐还没有开始响起，当我们只是看见彼此，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你的血压就开始往下走了，你的呼吸就和缓了。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神圣的同在。你知道来到这里你安全，你知道来到这里你有一位爱你的神，创造的主，你来为了朝见他，你来为了让他因着你在这里的敬拜，他得到满足，然后呢，你得到平安。进到神圣的空间里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整个人从里到外有一个调整，有一个改变。害怕需要什么呢？害怕需要一个提升的思维，需要一个超越的观点。怎么得到？进入神圣的同在。当你来到这里，你好像突然之间对于人生当中很多的得失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和领受，那是神圣的提升。神说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你来，如果你知道你要害怕的是神，可是他又不是要害你的，他是要保护你的，所以你就可以在这里放松，然后呢，学着从主的眼中看世界，学着让他的作为成为你的渴望，成为你的满足。各位，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放弃很多不必要的害怕。在旧约圣经里头，对于这个害怕主题，大概最精致最好的论述 我认为是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三十四节这一段。但是到了新约，到了耶稣基督来，当基督成就了救恩复活之后，他对门徒们说什么？说不要害怕。各位，原来那个在伊甸园里头产生的害怕，一直无解的害怕，终于有了答案。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害怕，可以有平安了，即使是在今天苦难的世界里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记得那位全能的神是爱我们的主，学着从他的眼睛用神圣的观点来提升，来超越我们心中会有的那些恐惧，你会在这里头得到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和结果。不像南国的百姓一天到晚急急忙忙劳劳碌碌，为了要寻找在困难当中的指引，其实他们早就有了。第三个我想跟大家谈的是时间观。为什么要谈论时间观呢？各位看一个教堂的建筑，这个故事说有三个人都在那里忙着盖这个教堂。有一个人经过问其中第一个人说，你在干嘛？哦，我在砌这一堵砖墙。往前走，第二个工人问他，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盖一栋高楼。问第三个人，他说，我在盖一栋能够抚慰人心的教堂。各位，三个人答案都对，但是是三个观点。三个观点也代表三种的意义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是为什么我想跟大家谈一个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头很少谈的题目，就是时间观。讲别人之前，我们先讲讲我们自己现代人的时间观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当然不是100%适用于所有的人，但是说不定大部分的人我们是这样子的想法。我们今天的人看时间是他往过去，往历史，以及往未来，两边都是无限延长，对吧？过去长长久久，未来呢，好，至少到目前看起来好像也一直都没有止境，非常长远的向两边伸展，时间浩瀚。那我们所存在这个时间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常常觉得活得不踏实。我们现在回想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记得的是一些事件，如果有重大的事件发生，吃到好吃的，见到老朋友，哎，那些大事会让我们的对于时间我们有饱食的感觉。没有这种呢，我们有点空虚，我们有点不太有把握，好像没活过。我们对这个部分呢很有反应。在这个两边好像都一直往前无限延伸的同时呢，中间的那个支点所谓的现在呢也就变成短暂了。我们对于过去的事情那边比较短哈，所以我们对过去的事情不太有兴趣。我们对未来，我们所有的赌注都压在未来，我们希望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越可以把未来说得头头是道的人似乎过得越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时间观，不晓得您同不同意吗？古代中东呢有几种观念。第一个很平常很常见的，就是因为春夏秋冬去了又来，来了又去，所以时间是什么？时间是无止境的循环，也因此产生了所谓的宿命论。在宿命论之下，该来的就是会来，然后呢你也没办法让它停留，所以你所做的大概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生命变成可取代的，反正去了又来。因为四季是这样，所以他们这样想，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不过在这个很一般的想法当中也有一些差异。在古代中东世界的最东边其实是巴比伦，巴比伦的人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他们跟中国古代的秦始皇很像，贪生怕死啊，今生什么都好，死亡 很可怕，死亡是最悲惨的结局，它好像一个强有力的橡皮擦，把你的存在的痕迹全部涂抹一干二净。你再怎么样子的伟大，不是名垂青史，不是流传千古，是死了以后就被遗忘。所以巴比伦人呢，很害怕死亡，千方百计要逃避。西边尽头是埃及，各位，埃及的想法刚好相反，埃及的普遍的想法是今生不值，你如果在那里抱怨今天怎样怎样，今天你因着所做的事情很有成就，你洋洋得意，他觉得你太傻了。为什么？因为今生就像一滴水一样都没有了，你怎么会在那上面花这么多力气？今生如果有什么重要，唯一的重要是它是来生的起点，真正在乎的是永恒的来生，是死后的世界。这是为什么埃及法老花那么多力气精神时间盖这么大这么漂亮的金字塔，因为来生才真正宝贵。非常两极的想法，弟兄姐妹，我们的旧约圣经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头产生，它的时间观是什么呢？第一段的经文我选的是创世纪里头讲到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人生高潮迭起，哎呀，他的故事真的是精彩有趣，他有各式各样的不管是君王，不管是军事的行动，不管是和市井小民彼此中间互动，各式各样的故事。结尾的时候说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读到巴比伦的那一种千方百计要逃避死亡的感觉？没有，没有，觉得好像那个时候他这样结束了他的人生，他死了很好啊，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人生圆满的结局。在那个埃及人只关心来生，各位，你在这里头完全看不到，完全没有。旧约圣经非常非常在意人生活的日子，眼前现实你如何活非常重要，可是知道死亡也不拒绝死亡，可以安然面对死亡，这是旧约圣经早期的经文展现出来一种非常恢宏的气度，很有趣。接下来到了摩西的时代，摩西讲了一段很有趣的话，让我们看见他对时间的观念很不一样。当旷野的第一代在不幸当中，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间慢慢凋零，第二代兴起，摩西对这一代人说，我今日告诉你们这些律法要谨守遵行，神在何烈山上与我们立约。弟兄姐妹，你听清楚他怎么说，他说这约不是与我们的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什么意思？摩西说，听好，神和我们所立的约，在何烈山上所立的约，不是跟你的爸爸妈妈立的约，不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是跟你立的约。为什么？各位，因为眼前的这一批人将要决定上帝和列祖所立的约是不是会成就，那约是要把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以色列人。你有没有看见在摩西的时间观里头，眼前现实可以完全取代或弥补过去，它不是一个一条线的，对他来说这个时候眼前今天你的人生，各位，它太重要了。我一直在想我怎么样把这个精神给大家说清楚呢？我想到一个例子哈，以前我们住台北的时候丢垃圾都要等时间，对吧？这个我们家以前是五点半，你就是一天的垃圾要到那个时候丢，你要过那个时间没丢，那就是明天的那个时候。我到了巴塞罗那住之后呢，巴塞罗那的垃圾是我们自己拿到一个定点去丢的，所以我的习惯在西班牙就慢慢变成有垃圾呢，我觉得该丢我就把它丢了。哎，我发现我太太看我的样子不太一样啊。她最近常常问我说，哎，垃圾呢？我说，哦，丢了啊。然后她就会有个非常甜美的微笑看着我。 他觉得过去那个不太管家里头的事的那个胡牧师好像重生得救了。弟兄姐妹，现实你在今天这个时刻所做的事会医治过去，会重新定义过去。摩西说，这约是跟你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不是跟你的列祖立的。你看他的时间观。我再给你另外一个例子哈，创世记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神对摩西亚伦说，告诉以色列百姓以本月为正月。说这句话的时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没有？没有。不但没有离开埃及，各位，这是以色列人最失望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神已经行了9个神迹奇事了，全能的真神想方设法表演了9次，法老呢吭都不吭一声。我们还在这里，我们有什么指望？神说，别让这个错误失败的想法进入你的脑袋，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抓住现实，抓住今天，抓住这个时刻，会让所有的过去重新产生意。你看过去不再是9个神失败的记录，你看见是神是信实的，神仍然要拯救，抓住眼前。各位，这是旧约早期的观念。今天现实是高峰，用它来定义过去。可是到了今天，我们的经文以赛亚书第8章第18节，以赛亚把这个观念强化了，他修正了其中的一部分。他说什么呢？他说，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的，就是那位不改变的神，就是那位神圣的神所给我的，我和我的儿女要在以色列中做预兆和奇迹。没错，孩子的名字预告了战争的结果，不是吗？可是他说，哦，不是这样而已，不是只是预兆，它是奇迹。这孩子的名字，所以他长大之后，战争过去，他仍然叫这个名字。哎，当你叫这个名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想到神曾经做过一件这样的事。这个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这个神是行神迹奇事的神，这个神是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的神。各位，这样子的信念，这样子的结论，要成为他继续过往后日子的起点。所以以赛亚做了什么调整、什么改变呢？原来是只有强调现在。以赛亚说No, 所有发生现在这些事情要 carry on, 它要对未来有意义。因为我和我的儿子，不是只有我儿子哦，我是替神传讲那个信息的，我们都要成为预兆和奇迹。你继续看见我们，就想到神曾经这样做事，然后呢，然后他就会继续做事。所以以赛亚让我们对未来可以蛮有期待。弟兄姐妹，你的时间观是什么？你也在那个世纪循环宿命论的时间观里头，我们像是在滚轮上面跑的小老鼠吗？你是那个寻找一点点存在意义或满足的可怜人吗？求神帮助我们抓住眼前，抓住现在，让现在医治过去的创伤，让现在重新定义你的人生。同时，它应该要成为起点。神既然已经在你身上做事，他就会显出他的信实，他不会失败。往未来，他只会继续往属灵的高处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恩待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主赐下聆听的心智和态度，让我们把你的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主又帮助我们懂得敬畏你，懂得让我们的心中充满神圣的生命，愿意用宽广，愿意用高远，愿意用主的角度、主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更求主帮助我们，过去我们有很多包袱，很多缠累，愿主使今天成为释放，成为医治，又带我们走进你荣耀光明的未来。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
1: 接下来是奉献回应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诗歌展开清晨的翅膀，然后请同工收奉献。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日透过胡牧师的口，让我们真的祈求你，让我们一个愿意聆听的心，也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眼光来看这世界，也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日所做的或你所成就的基本上是要来医治我们，也为我们未来铺路，让我们始终能够相信你，信靠你。我们感谢你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所需，也托付我们管理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现在我们将从你而来的恩典献上部分，求你悦纳并使用，建立你的教会，让你的国度得以拓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然后请胡维华牧师为我们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